我娘们要什么弄人家能跟看守那我这娘们要是啥压力的报纸的话呢看上三五百块五啊我什么爹我们什么我我们什么关系啊我们什么友谊啊那是你的本事你看出你哪里是要我爸爸爹叫我给看的话叫我说的话叫我说给告诉他告诉你你还是啥我哪哪是你哪哪的皮皮咱那的本事你看出你要把我爸爸看出来我啥爸爸就能用我用我就我用我爷爷咱爷爷妈的话题你要把我爸爸就能用我用我爸爸哭哭了我女儿买一万的买，买一单能下去的，买一万的算，买一百家的，买一万的。